0: 1.2万吨，罢工后每月仅运出1.24万吨。
1: 当那个华工撤退的时候，那个日本那个铁矿山就瘫痪了，然后因为他们那边附近都是大丛林嘛，就有一个说那时候连老虎的呼声都听得见了。
2: 红岩铁矿这个矿工的罢工哦，他确确实实在戒断这个日军的战略物资方面哦，起到一个很大的作用，基本上是可以说砍掉他的一个臂膀。
3: 不单是经济影响，更重要对军事部署的影响啊，对他国防工业的影响啊，对整个战争的进度的一个影响。
4: 但是另一方面，对整个华氏的一种思想哦，那个意识的那个更加啊，不要热爱这民主国家，这也是起到一种啊，经过这个考验哦，更加坚强，也是很重要的。
0: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成立了救济铁山工友委员会，为陆续抵达的华工安排食宿，指导他们互帮互助，支援抗战。刚刚走下了铁山的常和民，把面人挑子摆到了新加坡街头。
5: 据我爸说，他当时在皇家公园，他算募集钱最多的，买了50把枪回德国。
0: 1938年3月11日，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举办了隆重的欢迎大会。罢职华工加上当地群众共有5000多人参加。
3: 庄文祥的回忆说，当时开会的时候加上那个放那个《义勇军进行曲》这歌曲配起来后，一下子大家感觉热血沸腾啊，就场面很热烈。所以他过了几十年以后来回忆当时的场面，还是认为这个场面是让他印象最深的。
0: 与留在南洋的华工由救济铁山工友委员会解决食宿、介绍工作，与回国者则为其购置船票并开具证明，沿途各爱国社团需予以招待。大部分华工踏上了归国之路，常天旭、张启运等人留在了马来亚。尽管生活十分艰辛，张启运依然坚持购买国债支援抗日。1942年2月，日本军队占领马来半岛，很多华侨抗日人士遭到搜捕追杀。
6: 启事上面第一个名字就是你的父亲。
7: 对对对，所以呢，日本人来的时候要找我父亲，要杀他的头，就是这样。我那时候才，我看最多是1岁吧。后来过后，我母亲告诉我们的，他们从那山那边走到了吉隆坡。
0: 40000000人祈祷力，同心同德亦容易。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，遍布世界各地的华侨以抵制日货、购买国债、捐款捐物、组建义务军回国参战等方式支援抗日，成为祖国抗战的海外大后方。1938年2月，南洋华侨战地记者通讯团到访延安，毛泽东赞扬马来亚的侨胞用一切力量援助祖国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而斗争。1938年7月，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发出关于恢复县区乡政权的指示。这一年的秋天，一个20岁的年轻人回到了菏泽。
8: 在这个时候，我父亲母亲的入党介绍人何建子，他来。那个字叫何思倩，他们来到我们村。
0: 夜色笼罩下的菏泽，迎来了一群风尘仆仆的人。经过龙运铁矿大罢工的洗礼，家国大义已经深深铭刻在这群年轻人心里。他们渐渐围绕在何建之周围， 正如微光点点。

0: 期待汇成耀耀星河。
1: 他毕竟他是那样回来过，回来了，他是他的思想还比较啥的，很容易接受的，哎，所以说他都接受了。这是我父亲，这是何建子发展了我父亲，我父亲又接着又把何常和民叫过来，又发展了常和民。这常和民他两个又分头发展，下边的又慢慢的把这个咱那个区的，就是说是力量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大。
0: 短短几个月，界原集和周边村庄有20多名进步青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其中有归国华工常和民、段振民、段振东、王富安、王林瑞，归国华工王富安的妻子张玉阁，归国华工常朝贵的儿子常乐进，以及界原集村村民王振堂、齐子英、齐子英的妻子张子清。
2: 这找那个鱼肉干拉着火着大枪的拉到树枝子里头，火着拉着火，还记得不？

0: 把枪裹在玉米杆中这一幕，就发生在前园区地下武工队初建时期。武工队一没枪，二没钱，恰好消息传来，界原籍地主联庄会的江班新买了几支钢枪。何建之等人决定趁着界原籍唱大戏，里应外合，白手夺枪。
1: 里应就是通过当时在枪班抗枪的前沿区的宣传委员常和民同志，武装委员段振东同志，这是里应。外合就是说呢，动员区队的非本村的人来参加夺枪。
2: 我把夺枪计划向同志们做了交代，大家明确了任务，个个摩拳擦掌。杨忠摸着腰间的匕首，压低声音说：“咱们有了枪杆子，打下穷人的江山，也写台大戏，唱他三篇，痛快痛快。”唱到热闹处，这些敌兵看得入了迷，脚蹬在凳子上，把枪当拐杖拄着。我看时机已到，回过头来朝王守先一点头，王守先朝天上砰的开了一枪。
3: 他一个人后边有两个战友，这两个人那咱们这个舞台上那一大枪就开始下手，俩人一抱来那个人弄起来了，在枪头弄着了。

0: 一个名叫刘二杆的汉奸多次向日本人提供情报，附近几个村的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。长河民与刘二杆是旧相识，几次邀请，两人在村东头一家小酒馆见了面。
1: 父亲呢，就把枪一颗子弹先推到膛上，当着这个他的把兄弟，就把这个子弹夹卸了，对方呢也就放松警惕了，俩人呢就推杯换盏啊，就跟那儿反喝了起来啊。经过几次劝阻，可能是没有达到啊这种回心转意的目的，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就只有决定执行组的决定。

蜿蜒环绕的这般绿色，就像一双臂膀围拥着村庄，正如当年的先辈护佑着这方土地和家人。

0: 界原集村有70多人参加龙运铁矿大罢工，一半以上的归国华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这些曾经靠捏面人为生的手艺人，在中华民族危难之际，在一次次与逆境抗争中前赴后继，挺起了威武不屈的脊梁，锻造了一幅幅铮铮铁骨。
1: 这是储存库，铁矿带到这里之前，先送去洗涤厂清洗掉杂物，然后送到这里烘干，之后输送到前面的建筑物，再用火车再送到码头。不能输出潮湿的铁矿，因为会生锈。

0: 当年就是在这里，近3000名华工民族意识迅速觉醒，就是在这里燃起东南亚罢工的熊熊烈火，也是在这里，华工们为自己的人生打开了另一扇门。
1: 我觉得他们都是英雄，不管当时他们的出发点是什么，但是他为了能够响应这东西，他基本上就是为整个抗法西斯战争起到一定的作用。不管是山东后裔也好，或者马来西亚的华人，我们应该把这块历史重新挖掘梳理，警示后代，我们有叫这样一段的历史，
2: 要有人去静静做，不然来讲就是慢慢时间无情了，很多人都忘掉了。

拂去历史的尘埃。80多年后，龙运铁矿大罢工和一段段红色记忆呈现在世人面前。

今天我们用面塑，用传承于先辈的记忆，与先辈们进行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。这些靠捏面人为生的手艺人，这些普通的中国农民，诠释了何谓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。他们的故事不仅是历史的注脚，更是民族精神的基因。在危难时刻，每一个平凡个体的选择，都可能成为撑起民族存续的支柱，也造就了今天梦想接连实现的

0: 方寸之间，自有天地，毫厘之间，密不容疏，保持谨慎，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，恪守底线。
1: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，为你生成一份报告。
0: 别让一时的侥幸

0: 触碰保密红线，心存敬畏，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。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。共筑保密防线，公民人人有责。
1: 支持小微企业发展，服务实体经济，践行普惠金融，担当大行责任。中国银行普惠金融服务，科技型企业贷、纳税型企业贷、结算贷、新经济贷、市场业务贷、烟商贷、退役军人创业贷、农单贷，产品多，审批快，利率低。详询中国银行合资分行各营业网点或致电95566。菏泽农生银行与城市共成长，十年间我们以金融助力乡村振兴，深耕普惠金融，与时代并行，创新驱动发展，守护夕阳红，绘就绿色发展新画卷。未来之路，菏泽农生银行与您相伴。
2: 来上银行菏泽分行，菏泽人民自己的银行，做客户放心满意的口碑银行。

0: 您好，观众朋友，欢迎收看菏泽新闻联播。今天是2026年5月1号星期五，这次菏泽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：央视新闻直播间栏目现场连线报道菏泽芍药绽放盛景，劳动者坚守一线强抓工期赶订单，我市持续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，零距离服务群众，让这个五一春假更有温度更有质感，超长假期催热文旅市场，多元业态激活消费新活力。下面请看详细报道。5月1号，央视总台新闻直播间栏目直播连线报道菏泽芍药绽放盛景，围绕赏花体验、文旅融合、产业富民等多个维度，深度展现菏泽芍药花海的自然风光，书画人文底蕴与特色产业优势，生动彰显菏泽生态之美、文旅魅力与乡村振兴蓬勃活力。
1: 此时此刻啊，山东菏泽的芍药也是次第绽放，游客们徜徉在花海中，尽享满园芬芳。总台记者李美惠正在现场，请她带给我们看一看啊，哪些新奇有趣的赏花体验。美惠你好，快带我们去欣赏一下那里美丽的鲜花吧。
2: 好的，主持人，我现在就在山东的菏泽牡丹园。这里虽然叫牡丹园啊，但我身旁这些颜色艳丽的花其实都是芍药。正是因为把牡丹、芍药这两种花期刚好可以接续在一起的花种植在同一片园区内，才巧妙地延长了游客们在这里赏花、徜徉在花海当中的时间。那第一次见到芍药的时候啊，我其实有一个疑惑，就是从它的颜色和花型来看，怎么都和牡丹差不多呢？但是现在我已经掌握了辨别这两种花的技巧，可以来看我左手边的牡丹，它是一种木本植物，有着木质化的枝干，就像我们平时看到的树枝那样，同时它的叶片前端还会分裂开，就像鸭掌的形状。那芍药则是一种草本植物，它的枝干就是这样绿色光滑的，而且啊，它的叶片是比较狭长的，前端的分裂比较少。那从花朵来看，芍药也是毫不逊色，而且啊，部分芍药品种还有一招变脸的绝技。我们可以来看这两朵花，它们都长在同一株芍药上，但是它们的颜色却并不一样。刚开放的时候它是深红色的，慢慢的就会变成粉红色，那再过一段时间它还会变成奶白色。如果观察仔细的话，这些花朵在它花期内可能每一天都会有不一样的颜色，非常的有意思。每年到了芍药的盛花期，这里还会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画家或者是绘画爱好者到这里来写生。我在现场也观察到呀，这里其实没有设置围栏，所以画家们就可以近距离的去观察这些花，给自己的创作寻找灵感。同时这里还栽种着不同的植物，比如说有芍药、灌木、乔木，高低错落，绿树成荫。不仅是有